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录了导师和这名学生的聊天记录，人们才发现呀，事实不仅跟网传的不符，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导师在听说学生的家庭变故之后，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慰问，甚至先给学生转了2000块钱应急，又主动借给他20000块钱。当学生主动提出要办理退学的时候，这名导师还劝他先把学位拿到手再说，并细心安慰说开题报告写得挺好的。第二个新闻是，周三夜里，微博官方发布消息称，某账号在涉及艺人相关内容中恶意炒作，发布传播未经证实信息，并引发站内外。

0: 人群也非常养眼，那个人呐、啊，看到还是非常身心舒畅。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的错尖河园区，一场巨型冰岩崩骤然启动，短短七分钟，汹涌的碎屑流以超人类认知的速度奔袭2公里，首先冲击中国吉隆口岸，之后冲向下游的尼泊尔。截至目前，中尼两国遇难和失联人数超过8000人。中国

0: 综合报道。
1: 突然在我们眼前森林消失，看到倒伏的树枝树干，这种力量是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由于冰川导致的这种灾害能达到这个数量的。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在灾害发生八天后

0: 我听下的灾害的历史。
1: 由于尼泊尔一侧道路损毁严重，康世昌团队只能隔着峡谷开展远程观测。他们架设高位冰岩崩微变形监测系统，记录冰崩源头的次生崩塌与冰体形变，布设多台微震仪监测次生滑坡与河道异常。经过持续不断的观测考察，国内外多支科研团队又更新了此次灾害崩塌冰岩体规模的最新数据。
2: 冰崩从这个沟下来，沟下来以后呢，气浪打过来，这本来是原始森林啊，你看原始森林打得光秃秃的，从这个沟底一直冲到上面，

0: 刚才预警啊，我们现在有十多个人已经在，因为地震仪是一个临灾预警最好的一个手段。当冰崩或者冰类水系或者岩崩发生的时候，
1: 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十月底的达喀尔青奥会上，武术还将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的赛场。游泳赛场同样值得关注，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

0: 亚运会，但是乒羽在亚洲的对抗就是世界级的。要想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延续优势传统，亚洲对手是无法回避的必做题。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
1: 赛。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十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
1: 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它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

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画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

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

0: 和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

0: 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在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产量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收割脱粒接穗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

0: 划分作业片区，樟树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
1: 镇8.5万亩的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1300斤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部署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鲜，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分拣批发，推进海鲜商户刘斌。
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持续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照打卡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打上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

0: 子，还探索出了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子。那么小小的向日葵是如何兼顾旅游发展和生态改良的呢？
1: 好的，那当地也是依托万亩高原葵田的独特资源，也是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那从向日葵的盛花期开始到秋收盛景，万亩葵田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乡村美景。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赏花，这两天呢还可以走进田间啊，体验亲手收割葵盘的农事乐趣，体验特色的花间火锅啊，选购葵花蜜、葵花盘等作为伴手礼啊。那今年截至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里已经接待了游客将近3万人次，而且收割

0: 价值，在这里还有生态价值。那向日葵是耐盐碱耐寒的，非常适配这里的盐碱地。连年规模化的种植呢，可以逐步改良土质，让以前无法利用的盐碱地呢，也变成了现在稳产增收的优质良田。主持人，
1: 好的，马雅慧。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延边航空口岸首条直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

0: 航空物流部经理全忠军。
1: 实现延边生鲜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缩短运输时长，精简中转环节，降低货损成本。
0: 延边是国内最大的帝王蟹进口集散地，以往生鲜出口港澳东南亚中转繁琐，运输耗时久，货损较高。新航线开通后，帝王蟹实现了珲春入关，延吉五小时直飞香港，大幅压缩物流时长，锁住生鲜鲜活品质。延吉出入境

0: 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

0: 美好未来。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导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 这上面两个是吧？
2: 这个是吧？
3: 对，这个是这个。
0: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2: 昨晚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来去把这些

0: 医保局执法人员。
1: 受访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去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

0: 转。
1: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捉环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捉环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捉环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

0: 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朱鹮涉禽的习性，一套朱鹮友好型生态系统已在当地落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朱

0: 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1: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鑫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朱鹮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

0: 也成为这里的日常，把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珍视种在每一个孩子心间。
1: 还有红色的小脸蛋儿，有像镊子一样的嘴巴，去捉鱼捉小虾。
2: 它一到九月份的时候，它的那个羽毛是灰色的，后面的时候它慢慢就变成白粉色了。
0: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

0: 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1: 中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中环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中环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中环种群数量已超过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0: 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南商丘街头发生惊险一幕，两辆电动三轮车相撞侧翻，两名六七十岁的老人困在车里。路过的00后小伙严克群俯下身，用双手托

0: 起来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血泡，然后胳膊上有很多的流血的划伤，腿上也有一点点血伤。我把老人挪到安全的地方，然后看到120车过来了，我和姐姐直接走了。
1: 从开始救援到将两位老人都转移到安全区域，前后只用了15分钟左右。姐姐严子彤拍下了弟弟托举老人的全过程。她说，最触动自己的是弟弟那句"踩我身上"所流露的本能善意。
2: 我现在想起来也是鼻子挺酸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以57秒58的成绩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华西地区降雨范围会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局地或现大暴雨。同时，北方降温将继续向南推进，东北、西北地区多地迎立秋。

0: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克蒂吉米尔和努勒买卖铁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1: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2: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0: 有一次塞米江就跟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
3: 美滋真是。他拉完了篮子、梯子。
1: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0: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

0: 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1: 一千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千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0: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

0: 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1: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2: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

0: 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正中发展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

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及红海航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

0: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满足这些需求。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对乌军售计划。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 俄国防部19号通报了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对乌打击目标清单，包括基辅市以西41公里的一座海关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座浮桥渡口

是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

这个俄乌加关系的这种亲密度啊，现在把合作的目标啊聚焦在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对双方来说呢是比较现实，而且也是比较能够尽快的产生实效的这样一个领域。此前呢，这个根据欧方的测算，如果要维持未来两年的财政支出的话，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是需要投入总计超过1300亿欧元的资金。现在欧盟方面呢解决了900亿欧元。

0: 到新阶段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

0: 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觉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1: And really, let's look at the map.
2: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

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

0: 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和中国呢，就开始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的是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1: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

0: 资深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莫斯科时间9月16号，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后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部沿海地区以及东欧的西部部分地区。后天在东欧西部局地呢，还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未来两天呢，大多是晴间多云为主的天气，降水稀少。在辐射增温的作用下呢，上述地区的气温将进一步的升高，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重新的回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以上。那么像马德里就是如此，将经历夏季般的炎热。那北美天气方面呢，未来两天美国仍将持续大范围的降水，而且此前降雨不多的西部也会呈现出逐步降雨增多的趋势。那么在大范围降雨影响下，

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亚运

0: 外在的好处。
1: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陆跨山海，文架新桥，中波友谊绵长，专访中国驻波黑大使李凡，采制总台记者张颖、高瞻、李静。
2: 波黑位于巴尔干半岛中西部，波黑矿产和水资源丰富，金属加工业是经济重要产业之一。波黑拥有发展多样化农业的自然条件，食品加工业传统悠久。中波两国传统友好，建交

0: 另外就是我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来自我家乡这个艺术家们到波黑来献上中国的民乐表演，在萨拉热窝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可以说他们确实是热爱痴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也期待接下来中波之间能够更多地开展人文交流啊，让我们的友谊和我们的合作能够历久弥新。
1: 嗯，好的，李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1: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
0: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洲正步入冬季，其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量仅为69%，在往年的这个时候，储气量通常在85%左右。分析人士警告，低库存将使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任何寒潮或供应冲击都可能引发剧烈价格波动，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飙升。

0: 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0: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

0: 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

0: 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农业农村部工业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亚运快报， 第20届亚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此刻正在进行中。

0: 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一株芦苇能做什么呢？在过去答案是造纸，而如今呢，在湖北石首，芦苇正在变身为可降解的生物塑料、生物树脂，甚至碳纤维复合材料。
2: 一株芦苇如何从江边野草变身成为产值超三十

0: 不认识，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像这个装置就是我们芦苇秸秆经过预处理之后传送到这个地方，然后一直进到罐子里面，然后就和我们那边过来的经过基因改造的公正菌株在里面进行发酵。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四五百

0: 生人听呢？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1: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0: 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1: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0: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忧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0: 他们的门

0: 干预的一些技术，哎，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室内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0: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

0: 他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0: 拿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照。
1: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的同学、亲属以及导师本人，并公布了导师和这名学生的聊天记录，人们才发现呀，事实不仅跟网传的不符，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导师在听说学生的家庭变故之后，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慰问，甚至先给学生转了2000块钱应急，又主动借给他20000块钱。当学生主动提出要办理退学的时候，

0: 那这种声音恐怕很快会被舆论情绪淹没。但是当我们义愤填膺的时候，享受指点对错、批判他人的舆论快感的时候，或者只是觉得好玩、单纯吃瓜的时候，不仅真相被埋没了，当事人也受到了严重伤害，这绝不是大家义愤或者吃瓜的初衷。谣言永远擅长煽情，当我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耐心寻找真相的时候，是不是至少也可以做到管住自己的手指头，不让自己那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转发成为谣言大河里的一滴水。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的你。

0: 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北京时间13:30。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设施。据俄罗斯方面消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
1: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2: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

0: 特色农产品集中迎来采收上市。
1: 如今的秋收早已不只是地里的收成，农文旅深度融合之下，丰收的田野果园变身热门打卡地，特色特产借节庆文旅电商渠道销往全国。
0: 这一时段我们就跟随各路记者走进各地丰收现场，看一看他们如何用好

0: 秋风起，蟹脚痒。金秋时节，江苏泰州的秦湖断蟹陆续进入了捕捞季。当地把螃蟹这道美味和节庆文旅惠民政策结合起来，以一只螃蟹激活一地旅游。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江苏台记者孙鑫。你好，孙鑫，来介绍一下秦湖断蟹这个螃蟹品种啊，那今年的开捕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在泰州的螃蟹养殖基地啊，我已经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丰收的喜悦了。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秦湖断蟹。那么秦湖断蟹呢，是中国国家地理

每年当螃蟹洄游的时候，只有体肥肉壮的大蟹才有足够的力气翻过这道竹栅栏而落入网中，所以呢，断蟹就像是经过了自然选拔，没有小蟹、瘦蟹和病蟹，再加上秦湖它地处长江和淮河水系的交汇处，可以说是水面宽阔，水质清纯， 共同造就了这个秦湖断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一流品质。那么如今呢，其实现代化的养殖螃蟹可以说是各个膘肥体健啦，但是在泰州很多的水塘里依然是在

是了，比如在泰州金化凌晨街道的大闸蟹出口基地，那么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泰州农科所专家的指导下，这里的养殖户为河蟹科学的投喂高蛋白饲料和杂粮饵料，让螃蟹呢能够发育提速，再加上今年的气候可以说是比较的宜人，这里的河蟹呢比常规的档期提前了15到20天上市，那么目前陈品蟹也正是在通过航空冷链快速的发往全国。

断谢争霸赛啊也会轮番上演，还有像在泰兴古银杏森林公园、黄桥古镇等等景区，也是围绕了泰兴的沙江蟹推出了美食体验与这个体育休闲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多元的活动。此外呢，今年也是恰逢泰州建设30周年，国庆期间呢，泰州市推出了国有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啊，全域公交免费，还有国有停车场免费开放，以及呢每天会抽取30名泰有福幸运游客吃住行最高5000元全额买单的等等一系列的优惠的重磅举措，还有叠加这个早茶券啊，千余场的文体活动，是热情的邀约。

状形态已经完全的呈现出来了。那么采摘期呢，可以一直持续到十月底。基地负责人张海生师傅告诉我啊，他14岁就开始跟南湖菱打交道，今年68岁，种了50多亩。他说今年气温偏高，前期呢产量受了一些影响，现在呢正是产量和品质都上来的时候。价格方面啊，目前批发价每斤在8到10块钱左右，前期头茶菱刚刚上市的时候卖到过12块。那么按照往年的经验呢，丰产期菱塘的亩产可以达到2-3千斤。那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南湖菱

0: 如今当地靠着葡萄夹模式，把一颗颗小葡萄串成了一条富民增收的甜蜜产业链。一起来听青岛台记者王震、李芳的报道。
1: 秋风拂过大泽山路，眼下大泽山座座葡萄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丰收时刻。种植户刘桂平说，由于管理得当，气候适宜，今年露天葡萄实现提早上市，他们正忙着抢抓晴好天气，按照订单采收。

0: 是制约当地文旅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大自山精心打造的民宿项目也在葡萄节期间开门纳客，进一步补齐产业配套，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当地一家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红：
1: 我们不仅提供采摘，还配套了葡萄知识讲解、葡萄酒品鉴、农家宴体验等服务，让游

之外的河南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梨也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梨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的苏梨做成20亿元大产业。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倪政委、宁陵融媒记者

0: 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漓湘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盛宴。游客孟丽：
1: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0: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会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出。

0: 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1: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

贵时期唐西镇西山村的一处枣园。现在山坡上村落房前屋后啊，红彤彤的枣子是挂满枝头，枣农们正忙着采摘、杀青、晾晒、熏蒸、烘干，处处都是丰收的忙碌景象。西山椒枣呢，生长在海拔400到500米的高山，鲜枣皮薄肉厚，个大核小。经过晾晒、熏蒸、烘干这套传统工艺加工之后啊，色泽如同紫心玛瑙，肉质软糯香甜。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栽种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古时候还曾是皇家贡品。这么村里呢？

0: 稻谷飘香，蛙声阵阵，生态农业正让农户的增收路越走越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王叔的报道。
1: 走进四川达州达川区大堰镇堰坝村稻蛙产业基地，连片稻田褪去青绿，金黄稻穗压弯稻杆，清风拂过，稻浪翻滚，稻香四溢。和普通稻田不同，这里四周加装防护网，一只只黑斑蛙

0: 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4:30。

尽管美方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支援，美国政府一些高官先前围绕沙特与胡塞武装战士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介入冲突的强烈意愿。当被问及沙特是否请求美方干预时，一名美方官员19号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有一个工作组加强与沙特部队的情报共享和规划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9月20号

0: 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0: 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意大利政府正在制定加强曼德海峡护航的方案，必要时准备在该海域部署更多舰艇，以保障商船通航安全。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

最激烈的战斗据称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被称为最后一道关键防线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如军售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拨付的外

0: 俄罗斯进步 MS-35 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莫斯科

0: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两天我国近海大部分海域的海况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依然是受到了台风杜鹃的外围影响，在我国东海域不时的

0: 皆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1: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

0: 告产品对原告产品的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1: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

0: 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1: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 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0: 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1: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0: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

0: 依法审慎处理。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贝塔刚刚好。
2: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手和各村的种植能手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1: 据了解，本届文登区农民运动会共设置了12个比赛项目，不仅有挑水走天桥、抓鱼比赛等个人技能比拼，还有粮食搬运接力、拔河等多个集体项目。各队队员们并肩作战，围观村民们加油声、欢笑声不断。这场热闹有趣

0: 有意思，然后像剪花生啊，抢收抢种，还有栽种西洋参苗，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些干的农活儿。我觉得这不光是一次运动的盛宴，也更让我们展示出了农民的风采。希望以后每年都能这样举办，太开心了。
1: 经过一天的比拼，排名前三的队伍获得了奖品文灯花饽饽，让参赛村民感受到来自劳动和收获的双重喜悦。
2: 在江西九江湖口县南北港水域迎来今年的捕捞季，肥美的鲜鱼跃出水面，渔民们忙着收网、挑鱼、装车。

早上7点多，朝阳照亮南北港湖面，波光闪闪。本次开捕采用传统赶网作业方式，通过布网引导鱼群入网，全程坚持捕大留小，对水环境影响小，是生态环保的捕捞模式。湖口县水产集团工作人员于传宝。

0: 收网，渔网缓缓收紧，湖面一下子热闹起来。草鱼、花鲢、白鲢、鲤鱼、鳊鱼在网里活蹦乱跳，银光闪闪。谈到这秋季首捕的行情与产量，于传宝信心满满。
1: 我们是秋季的第一次捕鱼，赶到那个中秋节，价格行情好一点，平均价格在7到8块钱一斤。

0: 眼下白洋淀水面清澈，芦苇金黄，经过多年生态治理，水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来听河北台记者屈冠华发回的报道。
1: 仲秋时节，淀上风清为浅，河韵犹存，坐落于白洋淀北端的燕南堤公园游人不绝。运动爱好者李维军正在享受跑

0: 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水质自2021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3类，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发现的野生鸟类有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50种，较设立前增加了23种。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2级调研员吴海梅：
1: 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的修复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

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自201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即将迎来11岁生日。统一代码制度的全面实施，使我国法人和其他组织机构身份标识体系日趋完善，逐渐改善了多头驸马、万马奔腾的管理乱象，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下坚实数字根基。11年来，市场监管机构编制

0: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1: 对，
0: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2: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

0: 显微镜外观检测、DNA、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1: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

0: 2024年和2025年先后提出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后，一些行业协会专家学者明确表示反对。
1: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2: 取名绵羊绒，那简称呢也是羊绒，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说它应该是山羊绒的产品，所以呢它极容易造成这个消费的误导。如果这个借绒自带的这个高价值的属性，影响了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决策，便违背了这个市场经营、诚信经营的。

0: 同名团体标准。对比两份标准，其名称、提出单位、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以及标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宋国建表示，
1: 一停止实施以后呢，我们这个畜产品流通协会当时就把它直接转化为团体标准啊，进行了发布。所以我们去对他现场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这个标准啊，以团体标准名义立项的过程是没有的，啊，也没有开展相应的征求意见工作。
0: 业内专家指出，纺织纤维的名称是产。

其实反过来又会对相关的产业的从业者啊造成伤害。那么一定不能由于一些协会或者一些个别企业啊在推动一些协会在做这些标准，试图去把一些原来国家标准已经确立的一些概念体系啊做一些破坏的时候，

凭任何核实就盲目转发传播，对此他深感自责与愧疚。第三个新闻是，公安网安部门周五公布了五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多名乒乓球和跳水运动员被五名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帖侮辱诋毁，这五人都已经被行政处罚。这三个新闻三种乱象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成本的小作文加聊天截图式谣言似乎正在卷土重来，不但裹挟了舆论，更消费悲剧，制造对立，伤害无辜。我们应该警惕地看到啊，不同于那种二话不说没头没尾直接发条评论说谁谁谁怎么怎么了那种直白低俗的谣言，这些刷屏的网络谣言呀，可是换上了一身精致的外衣，主打一个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海工、核电、新能源等领域多款钢材实现全球首发进口替代，制造业用钢超过建筑业用钢，高附加值板材、不锈钢产量大幅增长，产品供给适配产业升级需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9号20点55分，西班牙潘普洛纳一家养老院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18人因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一名伤者因伤势较重被转移至重症病房，另有约50人被从起火养老院中预防性转移。目前火灾发生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波黑位于巴尔干半岛中西部，波黑矿产和水资源丰富，金属加工业是经济重要产业之一。波黑拥有发展多样化农业的自然条件，食品加工业传统悠久。中波两国传统友好，建交31年来，双方务实合作成果。

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更多的加强双方在这个领域的交流，然后让我们的友好能够薪火相传。最近这个人类命运共同的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期中波青年的对话活动，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来当地和波黑的大学生对话，大家热议的话题就是未来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世界，青年人应该怎么抓住机会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中波未来的双边关系呢，那么我们认为前景非常的广阔。

0: 工繁育、演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朱鹮种群规模达到50只，为开展演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这次放归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

0: 朱鹮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服装嘛。没错，不只是简单打开龙门放飞，更要建立适配朱鹮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 像这样的朱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朱鹮涉禽的习性，一套朱鹮友好型生态系统已在当地落地。继续来听报道。
1: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朱鹮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1: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朱鹮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

微乎其微的。最终经过了一场激烈竞争，中国选手潘展乐游出了47秒61的成绩，成功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我觉得这是中国队今天优势比较突出的项目。我们的选手唐贤婷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拿到了冠军。男子100米仰泳由31岁的徐嘉余领衔出战，他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是游出了52秒47的成绩夺冠。在中国、日本和

0: 韩国选手中保持着比较明显的领先地位。而今天徐嘉余的表现可以用经验来形容了，徐嘉余是游出了51秒98的好成绩啊，又一次游进了52秒。按照这个成绩呢，别说是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的贾余啊，甚至有机会拼到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主持人，
1: 好的。
2: 新闻晚高峰。

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未来的气温情况。那明天啊，就进入新的一周了。总的来说呢，我国多数地方的气温将在正常或偏高的水平波动，只是24号前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部分地区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短暂是降到偏低水平，而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是受。

那16到18度都是要比常年此时的平均气温水平偏高的。但是呢，昼夜温差大哈，午间暖，早晚凉呢是常态。朋友们，早晚时段外出需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尔滨，那明天的最高气温17度上下，将迎来今年立秋之后最清凉的时候。之后气温呢有所回升，但是25号之后呢是再度下滑。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副高仍然老。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明天在南京举办。
0: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
1: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21号开始在纽约举办。
0: 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0: 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0: 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

0: 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

0: 当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

0: 新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2: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

及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0: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及

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八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0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

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 18%。 月饼的面子在缩水，李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十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

0: 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相连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

0: 占的份额应该到35%到40%。好，
1: 嗯。
0: 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
1: 嗯，
0: 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连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

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嘛，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要实际上我们的相连要知道四大连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相连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相连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相连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

0: 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帘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啊、那些学院呐、啊、那些人呐、啊、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帘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转型，转型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帘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这
0: 程。
1: 个过程当中哈、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杆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摘。
0: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

新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0: 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提丝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0: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

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

0: 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虽然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

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那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实际上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

0: 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 懒人是什么？
0: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
1: 橄
0: 肉。
1: 榄仁哦，
0: 哎，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仁月饼，广式五仁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仁嘛。

0: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0: 我们的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对，莲子为主的。
0: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哦，懂了，
0: 像这
1: 懂
0: 些
1: 了。
0: 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里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

0: 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1: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喜好。

0: 但是他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那说白了就是他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他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1: 好，文总深耕到相连产业10几年。

0: 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十四五”规划跟“十五五”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相联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个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

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已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呐、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

0: 可危。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0: 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听着清爽的秋风，整个人啊都觉得舒服极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们讲讲夏天和秋天的天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2: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好懂的气象小知识。夏天地面温度很高，地面的热空气会不停地往天上跑，热空气上升之后很容易变出厚厚的一大

天空小镇的秋天大扫除。在高高的天空小镇里，住着许许多多的空气小精灵。夏天的时候，地面被太阳晒得热热的，许许多多的热空气小精灵争先恐后向高空奔跑。热空气带着大量的水汽

想到舒服的秋天藏着大气环流的小秘密。接下来呀，就到了我们做实验的小环节了。小朋友们，请你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就能听懂大气下沉气流的小秘密。

0: 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秋天天高气爽，是大气下沉环流驱散云雾水汽，空气通透干爽带来的奇妙感受。
1: 这个实验太有趣了，芝麻哥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本次实验和秋日生活的安全小提示吧。

今天是全国爱牙日，洁白健康的小牙齿能帮我们香香的吃饭，开心微笑。每天早晚认真刷牙，少吃甜食，饭后漱口，养成爱护牙齿的好习惯，好好保护牙齿，拥有灿烂笑容，健康快乐每一天吧。

上面写着语文、数学、体育，还有舞蹈、美术等等课程安排。这些字，奇小怪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好佳妮全认识，就小声交给奇小怪。奇小怪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到法术课，一

0: 诉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玩儿，玩儿。
2: 听到这会儿，都老师一下就乐了，全班也都跟着乐了。奇小怪居然当着刘老师的面说长大后想玩儿，这下子同学们都知道奇小怪说的不对，都等着看刘老师怎么批评他。结果刘老师并没有批评奇小怪，只是问了大家几个问题。
0: 孩子们啊，你们知道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吗？
3: 是大象。

0: 你们知道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吗？
1: 是蚂蚁。
2: 是细菌。
3: 是细胞。
0: 嘿，宋哥说的最好，所有活的东西都是由细胞变出来的。不过啊，细胞是由分子变出来的，那分子呢，又是由原子变出来的。

0: 原子还不是最小的，还有比原子小的东西叫基本粒子。就是这些最小的东西变出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世间万物。
1: 刘老师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了一会儿同学们，这些奇小怪还从来没有听过，电视里也没有人讲过，奇小怪有点听不太懂，不过也不是全不懂，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奇小怪正想着，刘老师又问了，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最大和最小的东西是用什么找的？

0: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啊，那些啊都是工具。知道真正指引我们找到他们的是什么吗？
1: 这下大家连连摇头，就连宋哥、郝佳妮也没有举手。刘老师还没开口，兜老师突然大叫了一声：“
2: 是数学！”
1: 全班同学一下子都笑了。
0: 多多，这不是你插嘴的时候。
2: 是高兴校长让我来调节课堂气氛的。你刚才讲的

0: 起了。
1: 所以呢，数学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法术。
2: 这可真是太新奇了，世界上最厉害的法术居然是数学，我可从来没有听过。
0: 虽然刘老师说了半天，可奇小怪还是觉得不学法术就是不对。
2: 就算数学厉害，可光会找东西又不会变东西，还是法术好玩。早知道乐呵呵小学不学法术。

0: 挺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

0: 林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

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

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

0: 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载能整体。
1: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0: 到九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

0: 辖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

0: 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
2: 国长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20号，伊朗情报部宣布，近期在该国厄尔布尔市省、克尔曼省、西阿塞拜疆省捣毁了3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团伙，行动中逮捕及打死多名恐怖分子。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截至今天19点，暂列金牌榜第一。此刻提示，今天起

作业的落地突破。同期呢，有行业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了70%，感知系统、线控执行、AI 大模型三大板块模块均可以跨赛道的复用，车企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那我们今天就来聚焦这一场大会的最热赛道，一同关注车载的 AI 能力到底该如何。

0: 一步已经做到了，但是呢，离真正实现可持续的规模化的商业化落地，这个呢案例还比较稀缺。
1: 嗯，
0: 所以说既不是概念，但是离规模化的赚钱还有距离。
1: 嗯嗯嗯，所以我们用一个前夜来形容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迎来了。

0: 比如说咱们开关车门，虽然好多车门是自动开闭的哈，
1: 对，
0: 啊，还有像这个座椅的调整，
1: 嗯，
0: 手动其实是最方便的，
1: 嗯，
0: 你说它有一键放倒这个功能，也是一个加分项，但不是必须项，但是人形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只要在它服务的所有的时间内，都要绝对的保证不对人类构成伤害。我们看之前
1: 这个核心就不一样了，就这好像是机器人原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0: 对的，
1: 是人类不能产生伤害。
0: 对。

0: 雷达，还有超声波雷达，包括以后的红外热成像，还有等等各样的感知。但是它这个感知是为了感知什么？为了感知路面上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的车辆。我得知道，哎，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啊，跟我的相对速度是多少，我还要判断它的意图，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入侵到我这个车道上来。另外一个，它要感知标志、标线、信号灯，还有指示牌，这是必须的，人开车也得看这些东西。
1: 对，
0: 还要感知特殊情况下

0: 波雷达，
1: 嗯，
0: 还有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只不过这个激光雷达它的发射功率要明显的要小，至少不能把人家家里的摄像头给人烧坏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至少它原理是相通的，是可以复用的。还有就是 IMU， 就是惯性测量单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其他的多传感器的融合的方案，
1: 嗯，
0: 这个呢本身在

0: 不会有其他的技术路线还不得而知。但是呢，到了具身机器人，就人形机器人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我们要考虑它的应用场景，它的应用场景首先是一个是要和人接触啊，再有一个就是替代人完成一些人类目前完成起来在精细度方面还有困难的一些工作。
1: 嗯，
0: 核心就是这几个点，对吧？就刨去那些唱歌跳舞那些展示
1: 展示项目，
0: 那个就不说了，我们要考虑它的落地的一个应用场景。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和汽车相比，它反倒更容易实现这个底层技术路线上面的高度一致。而且

0: 如果在过早的出现这种所谓的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实际是推高了每一个公司的
1: 研发
0: 的成本。
1: 这个
0: 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一个那个可能大伙儿可能觉得不太好想象的一个事儿，为什么车企现在做人性机器人的积极性最高？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

0: 的一个热点，他看好他的一个未来的高成长性。但是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即便是它的渗透率达到了100%，但实际这是不可能的，一般也就到70%也就顶天了。也就是说它向上，而且一个国家甚至放大到整个地球上，它的每年的汽车的产销量它是有上限的。
1: 是，所以资本就看到了它的上升空间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
0: 对的，所以呢，现在呢，一旦它的成长性肉眼可见，天花板就在这儿了，那么肯定会依托之前已经沉淀下来的技术开发一条全新的赛道，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

0: 信这个资本的嗅觉，无论它是特斯拉还是其他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要开始集中发力去发力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就是这一块蓝海可能更广阔，所以这个资本就马上把标的标向了这个方向。那其实呢，刚才我们是说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本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车企背景的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了，这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现象，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跟风的现象，而是一个技术同源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资本

0: 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老科团。今天呢，我们是来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世界制造业大会来聊一聊车企为什么都急于要去造人形机器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核心问题上来啊，就是车载的 AI 能力我们到底怎么把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比如说自动驾驶的这种多传感器的融合算法，端到端大模型，我们给它挪到机器人身上，它肯定会生效，但是好不好用，能够达到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未来可期吗？
1: 肯定是值得期待的。首先呢，我们倒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说哈，就是从技术复用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相同的。

0: 心理素质再好的人也有累的时候。
1: 对，是。
0: 就咱们俗说的手一滑，
1: 嗯，
0: 如果手一滑发错一条信息，
1: 心里一哆嗦，
0: 这没事，
1: 手一滑都有可能。
0: 但是
1: 机器来说不能。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
1: 嗯。
0: 现在的电池的能量密度当然对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讲是它的生命线，
1: 嗯，
0: 因为不可能一个好几百公斤重的电池背在它身上，
1: 对，
0: 而且咱们理解的续航和车上面的续航，因为任何手机电子产品都有一个电池续航能力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机器人是间歇运转的，
1: 嗯，

车的自动或者辅助驾驶系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都是结构化数据，1010结构化的数据，但是人形机器人面对周围的环境，就要用大量的使用过去的俗称叫模糊逻辑，或者叫非结构化数据，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

是镜片时，少量会被反射或吸收，大部分则进入镜片并发生折射。近视镜片本质上是凹透镜，会使平行光向外发散，因此原本均匀照向桌面或墙面的光被重新分配，镜片下方得到的光管造成枪壳或窒息的风险，同时还会掩盖真实的出血量。因此向前倾可以让血液从鼻孔流出，也便于观察出血情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松手查看是否已经止血，应保持连续压迫。在止住血后几小时要避免擤鼻、抠鼻或剧烈运动。如果经过正确压迫，20分钟后仍持续大量出血，

0: 窗外的光伏棚，雷雨天气有雷击的风险吗？窗户又该如何防雷？
1: 这种情况下，其实被雷击中的风险很低，因为雷电走的是最短的放电通路，比较偏爱高处和尖端。即使窗外的光伏棚都是金属的，但终归是在一楼，楼顶附近的建筑以及树木的优先级都排在你的前面。就算真的被雷击了，在支架做好可靠接地的前提下，电流也会优先沿金属支架进入地面。不过光伏板的电线如果穿墙接近屋里的逆变器，那么雷击的感应浪涌可能会瞬间入户打坏电器。因此规范的做法是直流交流两侧都装 SPD， 把过电压泄入地面。至于窗户能够安装什么来防雷，其实市面上并没有能够防雷

0: 这种小细节。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植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
1: 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井下起钻式保压取芯全流程作业家底测得更加精准。统一水合物检测标尺，助力新型清洁能源潜力。
2: 91包括94今年这两个成绩，你会发现排到世界来讲可能都70位以外，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来讲今年在100次来讲非常的卷，非常的卷，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觉得是给潘展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只是他。

0: 成绩的预期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阈值里面呢？
1: 其实他说的是我想在47秒2左右。
0: 嗯，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紧，当然这跟他自己的最好成绩其实47秒2还是有差距的，
2: 就是这成绩的话
0: 一点
2: 今天就不用反转了啊。来，我们再来说说唐倩婷的蛙泳。唐倩婷的蛙泳呢还是非常稳的，这个50米这样的超短项进入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呢，各个项目的50米记录都在频繁的刷新，其实项目越短呢，比赛的这种不可控可变性更多一些。那这对于中国泳军来说呢，这样的短项超短项是新的机会吗？
1: 我觉得我今年下半年徐嘉余也是刷新了男子50仰的亚洲纪录，我觉得对于中国游泳而言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这肯定是好的机会。
0: 那相对而言你觉得像唐倩婷这样的运动员，因为已经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蛙泳的领军人物和代表人物了，那他的这个50米蛙泳和他就稍微更长一些距离，比如100米蛙泳啊等等这些项目相比，你觉得他是更有优势呢，还是说50米确

0: 你要知道，这个其实是在50米当中非常非常罕见的，因为如果在世界上舞台，可能前三名就是0.0几这样的一个差距，而你能看到他的这种强势、这种优势，我觉得对于这种自信心方面，包括对于比赛的把控，我觉得唐振廷真的是成熟了。
1: 这个50米这个项目啊，就是看着很过瘾，就是从入水那一刻来说呢，大家就是感觉，这个项目的观赏性还是不错。徐嘉余今天呢，再次游进了52。

0: 力，并且它的这种单项竞争力会非常直观的反映在我们两个接力项目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徐嘉余要求不断要求自己留下来的原因。他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他更代表的是中国队。
2: 嗯。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x100米自由泳项目哈，这个项目是遥遥领先拿到冠军的。不过呢，我们发现这个预赛啊决赛用的是不同的阵容，
1: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四个人都不一样，
2: 四换四啊。

道跟酒道，这个确实以前是没有过的。所以今天其实上午预赛一开始，我们看到哎前十名是晋级，其实无论是从我们的评论员，从我们的真相记者，包括其实不仅仅我们台的真相记者，其实大家都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是反而是给了一些这个在亚洲游泳没有那么发达的这种国家一些选手机会，让他们去感受这种能够进入到决赛。因为我今天

0: 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我们当时预测的就是七个夺金点能拿下六个，就完全是兑现了哈。那我们继续展现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方亮。方亮呢今天是在前方见证了首金的一个诞生。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每届大赛啊，大家都会等首金，预测首金。那对于记者来说呢，选择哪个赛场去猜这个首金出现，就是有各种的考量啊。很显然，今天你猜对了。你在赛前为什么对这个女子现代五项个人或这个团体的这个夺冠有一些信心啊？说说这个猜中的秘诀啊。
1: 我对所有的项目都有信心，这个肯定是希望中国代表团金牌拿的越多越好，成绩越突出越好，而且这个也某种程度。

0: 男子长拳可能比较稳，但男子长拳中国队这次恰恰不参加，只参加除了男子长拳和女子长拳之外其他六个套路，所以剩下铁三，剩下的这个现五，铁人三项，现代五项，我们刚才简称了一下，然后再加上几乎同步进行的，有可能会同步出结果的，这个叫女子公路自行车的这个计时赛，
1: 嗯，
0: 那么这三个项目，你肯定不可能因为在举办地的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不可能做到兼顾，所以那就让同事们先挑嘛，我守最后一个就好了，答案就这么简单，
2: 就是前提其实大家挑了半天，最后是。

0: 哎呦，没得选，最后是落到他这儿。
1: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已经判断了，刚才方亮给我们说的是在这几个项目都是有可能拿金牌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而言，我相信现代五项是一个稍微有一些冷门的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或者是我们是不是确实具备这种争金夺银的能力，这个金牌本身是不是在预料当中。
2: 是这样，这个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呢，首先是韩国队，因为韩国队呢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陈成敏啊，也有翻译叫陈成敏的，他的个人实力我现场看今天确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出众。

0: 我要查一些，今年好像又开始回到他的比较正常的状态了。
1: 嗯，好，
2: 看了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1: 哎，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把目光转向男足和女排。今天大球项目上呢，篮球输了啊，我们就不细琢了。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关注一下足球和女排的情况。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

0: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

0: 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you.
4: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4: 目光

0: 眼看也不变。来，小瑞先给简单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哈。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队应该说整体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在比赛的前十分钟，场面移动是比较被动啊，甚至说，过半场都比较困难。但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其实中国队也是抓住了伊朗队的，在转换上，包括在。

0: 聪明啊，也没有把这个比赛节奏带起来。
1: 对，
0: 所以呢，整场比赛呢，其实上半场两队之间呢都是有点试探性的啊，这样的一个踢法。下半场呢，这个中国队可能说率先去找到了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伊朗队特别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也有机会去得分。
2: 嗯，
0: 正像队长吴曦所说啊，两支球队都有机会，但是相比较自身，中国队比第一场比赛还是在这个传接这方面啊，在这个向前这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进步啊，
2: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2: 两队加起来呢，16脚射门就射正1脚。这一场比赛呢，反正就是大家伙看的也是，就是
1: 比较沉闷，而且比赛的过程，说实话就是还是比较缓慢的。
2: 但是无锡那脚远射，如果今天打进的话，那这一下就我觉得大家都要向无锡进行道歉。就

0: 的。
1: 上场比赛第一个换人应该是60分钟左右去换下的，去换下的这个毛伟杰，换上的穆塔利夫。但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换人是
2: 80分钟，
1: 对，接近8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呢，要我们在现场观战的记者都有些担心，中国队这个体能能不能支撑完这场比赛？
0: 是。
1: 但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安东尼奥，实际上在球队来到民族之后呢，他的训练一直在减量，啊，他其实又重新拿起了当时在U23亚洲杯他这样的一个训练策略，实际上在。

0: 这和谢承钰和刁琳宇之前的亚锦赛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第二局复工的背飞啊，确实比亚锦赛多了不少，尤其是王浩谦看得出来啊，最近没少练这种复工球，有一种这种把这个背飞当必杀技去练的感觉啊。
1: 嗯，
0: 而且越南队这个主攻陈世清翠呢，他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是很难突破的，这个比分呢也是双方的真实实力差距。
2: 嗯，
0: 而第三局呢，我们也是25-11顺利取胜啊，龚翔宇还改打了一下二传啊，二换三去打了几轮这个二传，我们打的也还是不错的，最终呢我们是3-0赢球晋级四强。好的，
1: 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马上明天。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导致了这一致命错误。参与内部调查的官员还透露，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13届丝绸之路。

0: 台，民国初年，竹崎县三一社、新西剧社及中和班等山二黄剧班在鄂西北，及陕南地区颇具盛名。嗯，在皮黄腔的剧种中，山二黄尤为重唱功，且唱腔具有通俗易懂、明快流畅、易于传唱等特色。因成熟完备的声腔体系，山二黄亦享有京汉同源、荆楚一绝的美誉。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一开始是主要是清唱，

0: 特点吗？
1: 竹溪话我就是地方方言，我
0: 啊，比如说啊，就是在这个唱腔当中比较显著特色竹溪话的有哪些？
2: 就是刚才老师唱的第一句孙玉娇，普通话就是孙玉娇，然后我们土话就是孙
0: 孙玉娇。那他这个音调上吗？在这个比如说你看阴阳赏去是普通话，那竹溪话是不是在音调上它拐的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啊，
1: 他念他就是孙玉娇坐草堂，
0: 哦，
1: 自私自叹，
0: 哦，
1: 自私自冷吧。

0: 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所以刚才您唱的是京剧，
2: 对
1: 吧？这个京剧和刚才最开始您唱的《山二黄》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2: 是
1: 啊，包括音乐感受啊，吐字发音，对吧？这偏这个京腔京韵一些啊，中州韵。另外呢，就是《山二黄》是用本地方言，还有就是您发音位置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感觉京剧和您的《山二》。

0: 那就是因为从小看，然后喜欢。什么时候报考的学校？
1: 是2016年，然后就是为了拯救这个濒危剧种，就是青黄不接，然后招的我们，然后当时听说就是要招生这个信息，然后过来报考的。
0: 也就是说，也是12、13岁。
2: 对。
0: 您也是12、13岁。
2: 我13岁进去的，他好像也是吧，也是也就那个年龄。
0: 当时您进去之后，就是考试的时候，面试内容您还记得吗？是不是就是唱啊什么的？
2: 我们那个时候考试还没有，那时候那个，山上黄那个时候还没恢复，那就是唱的，也就是唱的京剧嘛。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的，还在我在那个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剧团都下去

0: 就这个。
1: 然后呢就唱点京剧啊，唱点这个歌曲啊，
0: 哎对，
1: 等等等等，跟谁学呢？
0: 就跟他们老同志学啊。他们老同志就是我们下乡，就是那个时候住的是大通铺嘛。大通铺都是地上拦两个木头，里边铺的稻草，就那样的在打地铺睡。下乡了以后都是练功，练功怎么练呢？那就是

0: 都是也就是老乡，到剧团的之后，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个时候，回去，因为我们在城郊嘛，在这就水平，水平跟县城还有30里路。那个时候没有大星期天，就是也就是星期天一天。那个时候就是放星期天的时候一块儿回去，因为水平我们那个时候水平很有几个，有3-4个吧，就是一块儿走路回去。
1: 走30公里
0: 啊？
1: 你得走多长时间啊？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呀，也坐不起班车，也没有什么车子，就是走路回去，回去了又走回来。
1: 那来回得，
0: 没那个时候年轻嘛，跑得。

0: 走路回去，嗯，回去了又走回来。那来回得，嗯，没那个时候年轻嘛，跑得也快，爬是三四个小时还是有吧？
1: 来回三四个小时啊？嗯，
0: 不是来回，就是也就单程。
1: 对啊，你单程三四个小时来回不就是七八个小时吗？
0: 就是，我那个时候反正年轻。 可以跑，那您爱人什么时候进剧团的呢？爱人比我晚几个月，他是我是四月初到剧团的，嗯，他是七月份，哦，七月份到剧团的，因为那个时候招生他就不是那个一下子都来很多。

0: 这个戏曲，
1: 嗯，
0: 结缘，喜结连理，那什么时候恢复山二黄的呢？
1: 恢复山二黄好像是80几年吧？
0: 哦，这么晚呢？
1: 嗯，
0: 啊，
1: 我们是70几年到剧团的，好像80几年就恢复这个山二黄。那个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把这些老演员，汉剧，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汉剧，就叫汉剧团嘛，都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把他们那老实的都。慢慢的收回来了，
0: 都没有，
1: 我们都没有。我那个时候，我演了很多的戏，我都没有留下记忆。
0: 有什么剧名吗？
1: 就像那个后来演的这个大戏，那个就是一看啊，有娘，那是娘子县官，那是后来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娘子县官最开始那个写的戏是给我的老师李老师李环真老师，

0: 哎呀，什么三不愿意啊，什么三凤求凰啊，反正那个我也不记着，反正有很多。
1: 但是没有任何影像或声音的记录。
0: 因为剧团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些东西。
1: 文本呢？
0: 都没有。
1: 剧本都没有了。
0: 剧本应该有。
1: 哦。
0: 剧本应该有。
1: 哦。
0: 应该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还有没有保存呢。
1: 哇，那这个还是很珍贵的呀，需要这个记录下来啊，包括那个文字啊，就是尤其是唱的一些。这但您自己是不是脑海当中也有一些模糊了？
0: 是，因为这个退休的这么多年，给他们带学生啊，后来自己家的一些小孩子也带小孩子，所以有时候单位如果要是。

0: 是的呀，那下乡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哦，是吗？
0: 嗯。
1: 哦，哎，那为什么会山东快书呢？
0: 也是学的呀，他自己学的呀。
1: 自学
0: 啊，自己学的。
1: 找了一个。
0: 他都是自己学的。
1: 连板儿都是自己做的。
0: 后来也是找了一个就是打板的吧，打板的老师，他自己去学的，后来他就。

0: 关，这是新写的。
1: 写的。
0: 山二黄。嗯。这个是谁编的呀？是您自己编的，还是说有专门的编剧？
1: 你说这是剧本吧？
0: 啊，剧本。
1: 剧本也是我们自己线上的一个写的。哦。他现在也是过世了。哦哦哦。嗯，唱两句吧啊。嗯。听。

0: 慢慢的教。我说我们根本都不懂，他们那些什么，比方一下走原厂台步，应该要怎么样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细的说法，我们就是跟着。
1: 一年的演出，
0: 对，
1: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演多少场？
0: 那个时候我们下乡，也就是每年也有下乡的任务，每年下乡就是两三个月吧，一年两三个月，还有附近的演出那就不算了，我们就是等于是打的被子下乡，那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1: 哦，那剩下时间呢？
0: 剩下时间那就是

但是戏曲人选择了坚守和坚持，一直翻山越岭啊，所以才能，岁月静好，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所以新一辈的年轻戏曲人肩上的责任也很重，一方面呢你要兼顾咱们文旅的宣传，另外方面呢还是要好好。

如果您要是熟悉县的话，可以呢去买票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啊，转一转看一看啊。听说那里非常不错啊，而且呢是，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都会过来打卡。您去了武当山，哎，只需要坐车2个小时就能来到这儿啊，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听一听。

您一定会喜欢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啊，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黄老师，还有感谢小。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史

看一看，就能知道哪层老哪层新。可您想过没有，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是考古学最珍贵的家底。在没有碳十四、没有时光测年的年代，考古学家靠什么给历史排定座次呢？靠的是一双眼睛、一把手铲和一颗愿意

我们，大地本身就是最公正的史观，每一层土都是一段时间的封存，每一个剖面都是一页不容篡改的编年史。在碳十四、视光这些高科技测年手段层出不穷的今天，树轮和地层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

14侧年要考数轮校正，地层序列要考类型学印证。正是这些不靠仪器的基本功，让中国考古学在百年风雨中站稳了脚跟。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新发掘，搭建了恒温恒湿的考古方舱，舱内配备了显微观察、三维扫描、光谱分析等先进设备，堪称科技考古的豪

可以扫描地下结构， DNA 可以分析古人种属，但哪件器物出自哪一层，最终还是要靠人眼去看，靠手铲去刮，靠地层学去判定，这就是基本功的力量。仪器可以升级，方法可以更新，但对大地的敬畏与耐心永远不可替代。从李济在西阴村拨开的第一层土，到梁思永在后岗辨认的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

0: 星星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1: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上。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第一集。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胡尔

0: 停车！司令，您看，这里是蒙董城边的永和部落，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这里。
1: 李国辉，你作为少将师长，率部2500余人。

0: 他那个老婆是车里宣慰史思家族的刀美英，改名蒙罕凤。哦，1949年还陪着他一起北上找共产党。嗯，还有景迈山的布朗头人苏里亚也不能放过。从北京回来后，当上了澜沧县诺夫区区长。 再有就是西蒙当过傈僳乡长的李宝。嗯，哪个最方便下手？哦，要说方便，那就是李宝了。他就在我跟前。哎呦，您是没看见啊，他跳的可是真欢啊！绑了他，灭灭他的气焰。
1: 就只有一。

1: 哎，记住啊，一定要烧茶魂树，就是茶园中心那棵最老的茶树。
2: 知道了。
1: 哎，不好了，不好了！哎呀，哎呀，苏丽啊，
3: 禀州大哥，出哪样吃了？
1: 哎呀，哎，快进来！哎呀，
3: 坐到佛堂前喝杯茶。

0: 里肯定是要乱喽。
1: 工作队会派干部进驻村寨，跟各位长老一起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好。
0: 收茶叶、浇种新粮，都交给我们。
2: 对，交给我们就行。对，
3: 这样我们心里就安定了。
4: 是啊，是啊。苏丽啊，哎，你去北京，不是丢下寨子，啊，是替布朗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5: 啊，好啊，好啊。我们布朗人世代生活在世界。

0: 不，我的后顾之忧就是，万一你们汉人想把我骗出去占了地盘，杀我的头，
1: 不，那我不去。
2: 拉蒙，那些话都是敌人在造谣。不信，你去问问赵存信和苏里亚。
0: 哎呀，他们，你不要拿他们跟我比。

0: 出错，
1: 哎，虎龙，去，再去看看。好，拿起枪，以防万一。
2: 好，好，好，好。
3: 拉门，拉门。
1: 这边，这边。龚局长，哎，龚局长，
3: 哎，你好啊。
1: 哎，这是怎么了？咋个连枪都拿出来了？
3: 我们是防
4: 龚局长，你带了这么些人啊？

0: 人质呢。
1: 就是
2: 啊，这样，我来当人质。
3: 区长，
2: 我给地委领导打报告，把我压在你的寨子里。
1: 那不行，你是当官的，把你压在寨子里，我更不放心。你儿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大，留在寨子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可你要是不相信我，不诚心对我，那我就绝不答应去北京。
4: 爸，爸，还是把我压在这儿吧。
2: 赵东，你
4: 爸爸，我15岁了，15岁不是小孩子了，我应该像您一样。

0: 司令，您拿着美式装备都说不清楚，我咋个说得清嘛？
1: 老子毙了你！
0: 司令，您都毙了我好多回了，您还是消消气吧。他们去北京，总要回来的吧？到时候，看我的！

0: 都做不到了，而且还经历了一场全球独一份的专属政绩蜕变。
1: 今天啊，我们要说到的主角是大熊猫北侠，最近呢，他可是妥妥的新晋网红啊。但是你可能想不到，他居然和不少人类一样，体验了一把戴上牙套箍牙正畸，而且啊，这还是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正畸治疗。
0: 北侠是二零。

0: 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整体来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

0: 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1: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0: 考察这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

0: 和伙伴。
1: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
2: 我们现在不是这边说，两个之前的我就我
1: 托
3: 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第一棵梨树。
0: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3: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

0: 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1: 有一次，伞面酱就跟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0: 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1: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他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他的家人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一件珍贵的文物。
0: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

0: 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十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1: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0: 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1: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证、 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2: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

0: 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1: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0: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裁判

0: 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1: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2: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1: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鑫说，
0: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朱鹮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1: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到2024年，朱鹮国家保护。

0: 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朱鹮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1: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朱鹮保护由种群

0: 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1: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强化栖息地保护，以珠环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珠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珠环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

因为这个二位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野生东北虎，所以当时是既紧张又兴奋。但是呢，驾驶员呢全程低速，保持安静拍摄，等到整个虎群全部撤离路面之后啊，才驾车离开，尽可能的不去惊扰野生东北虎。那事件发生之后啊，当地林业和森林公安呢迅速发布了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追踪虎群活动轨迹，加密重点林区和。

0: 化硫的残留量最高达到了4860毫克每千克。9月18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涉案原料及产品已被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9月18号，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马竹笋的加工窝点。昨天在

0: 有序运转，更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1: 有很多的农产品呢，它地处于比较边远的这个山区，所以来说，无论从整个监管的难度、监管的广度、监管的深度来说，都难以说做到面面俱到。那如何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呢？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的监控啊，无人机的一个抽查呀，还有人员的巡检呐，包括重点的产品的多批次的一个抽检，都会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个震慑力。首先我们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展期是4天，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全球制造业的最新成果。这次大会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展区成为了全场亮点，近2000平方

0: 等几年。
1: 嗯
0: 啊，因为它有这么几个，首先一个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啊完成量产，然后呢从内测转化为公测，然后呢再转化为示范运营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才是大规模的应用。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已经有小 P

0: 最主要最核心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不是这个车上每一个部件都有电线，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去延伸过去的。
1: 嗯
0: 啊，它只是在核心的那几个域啊，就是领域的域啊，包括动力域啊、底盘域啊、座舱域啊等等，它是高度的电控的。剩下其他的，尤其是一些

0: 和执行层三个架构当中，哪一层的这种技术复用度是最高的？就是说，我们从车上给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去是最顺畅的，就是哪一个是现在目前公认最容易去抄作业的呢？
1: 模型。
0: 哦，大模型。
1: 对，因为我们看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感知这一块，那么汽车上它有摄像头，有

0: 障碍物的物理边界，
1: 对，
0: 并且能够有效的规避
1: 就行了，
0: 就行了。
1: 嗯，
0: 至于我们那天开个玩笑说哈，
1: 嗯，
0: 它区分不出自行车和摩托车，
1: 嗯，
0: 它都是两轮。
1: 对，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0: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它只要保证安全，两者不发生冲突。
1: 嗯。
0: 这就是好活。
1: 是，但是我们又说回来了，说现在车企开始热衷于去做这个，趋势智能的人形机器人，

0: 治策略，只不过它的力度可能只有几个牛，
1: 嗯，
0: 但是呢，在车上都是到驱动轮端了，都是千牛顿级的驱动力，
1: 嗯，
0: 虽然差一千倍，再有一个呢，就是柔性的控制，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嘎嘣一下
1: 掰断了
0: 啊，一个笔还好，
1: 嗯，
0: 如果是小孩的手呢，那这个就出问题了，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回转定位系统，

0: 向上，而且一个国家甚至放大到整个地球上，它的每年的汽车的产销量，它是有上限的。
1: 是，所以资本就看到了它的上升空间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
0: 对的，所以呢，现在呢，一旦它的成长性肉眼可见，天花板就在这儿了。那么肯定会依托之前已经沉淀下来的技术，开发一条全新的赛道。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特斯拉，把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车停了，两个纯电大豪车停掉了，把生产线也拆了。拆了以后，经过重新改造，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试生产了。

0: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0: 这三大环节上面的逻辑是高度同源的，记住是逻辑和底层，而不是说那个车跑这么快，但是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肯定就没有这么快了，对吧？它这个不能用很具象的这个东西去理解这个，
1: 对，就是不能太。 死板的说，这个车载的 AI 它就具有某种不可更改的属性，不是这样的，它肯定会到了人形机器人上会发生一大的变化。
0: 对的，对的。然后呢，包括这个。

本的迁移，是部分迁移哈，不可能是整个的迁移。这个呢也是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同源。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同源是什么呢？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功率大点儿，一个功率小点儿，一个转速高点儿，三万转、两万转。一个呢转速低点，因为它不需要这么高的回转速度，但是它要求非常高的重复定位精度，尤其是从事一些精细的作业的时候。比如举个例子说，前些日子某高校的实验室这个研究生手刮一个微化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操作不当发生了这个爆燃的事故。

0: 可以交给一个重复定位精度非常高，而且对于这个东西的边界认知非常清晰的一个机器人去刮这个药勺，
1: 是
0: 它绝对不会给你擦出火花来，
1: 嗯，
0: 更不会因为疲倦而导致动作变形。
1: 对，
0: 这就是它一个很好的场景。
1: 他们的这个传感器啊，这灵敏度也是很高，同时它的动作精准度精度也极高，几乎不会发生像人类，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疲惫啊，或者这种的心理波动。

0: 而且咱们理解的续航和车上面的续航，因为任何手机电子产品都有一个电池续航能力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机器人是间歇运转的，它存在着很多休眠的状态，就是电池的功耗，但是如果需要它发力的时候，可能瞬间的放电密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用的都不是圆柱或方块电芯，用的都是软包，也就是说这块它和

0: 你就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它这个温度要求24度，它如果长期的运转，长时间运转的话，它肯定会提升这个室温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提升室温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在一些精密的旁边都是精密设备的一个场所下，因为这也是机器人的一个主场，
0: 是
1: 它会对其他的设备产生干扰。什么干扰呢？一个是热干扰，还有一个有电磁干扰。
0: 对，
1: 这就很要命的这个事情了，这就是。
0: 你想它这个，比如说要散热这一点。它是整个身体的都是凉的，但是有一个散热口就在这个，比如说身后的位置，
1: 对啊，
0: 身后。

0: 但实际上不止如此，不只是我们看起来像，它在功能性上确实也有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这种材料科学上也必须达到了一个价格合理同时用起来又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对，
0: 才能够达到普及，而现在还没有，远没有达到。
1: 然后就是软件层面，
0: 嗯，
1: 汽车的自动或者辅助驾驶系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
0: 嗯，

0: 感觉这个数据量级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感觉这一点上是不是说在数据收集这个方面也会是成为车载 AI 转移到人形机器人上面的一个大坑呢？
1: 确实是数据量是明显的有数量级上面的增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其实现在各个厂家也在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这个虽然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不是万能的通用型机器人。

0: 续在这个合资企业、合资车企在国内发展势头比较好的时候，好多大的跨国车企都在国内布局了两个以上的合作伙伴，
1: 嗯，
0: 啊，包括本田啊，啊，包括丰田啊、大众啊等等。但是现在实际上市场份额肉眼可见的，它在缩小
1: 了，嗯，
0: 啊，所以这样呢，而且他自己的产品

0: 可能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这个是有这个方面的因素的考虑。
1: 嗯，在分析完了一汽和广汽的筹划重组，并且进行了一个直播间的，应该我们叫做推演，之后呢，其实我们还要讨论的一点就是车企它跨界去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一开始一开篇的时候就说到了，是说走了一条捷径。我们今天通过了。

0: 安全性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车企做这件事情去造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充满干劲儿的啊，不光是资本在努力，
0: 甚至还有什么呢，测试各种条件下各种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客的疲劳极限。
1: 嗯，
0: 这个不是受伤的问题了，就是你永远保持这姿势，开车的也累，坐车的也累。
1: 嗯，
0: 那测它的疲劳极限，怎么改善座椅骨架跟填充料啊，怎么不定时的改变一下座椅轮廓，
1: 嗯，
0: 不要让老身体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为什么雨总是以水滴的形式落下，而不是长长的水柱？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

0: 部变得不均匀。
1: 流鼻血时到底应该仰头还是低头？
0: 不要仰头，而是应该坐起并稍微前倾，这是目前临床指南和权威健康机构推荐的处理方法。相关文献和临床实践指出，活动性鼻出血应采用持续用力的压迫鼻腔下部的方法止血，发生鼻出血时应坐下，身体和头部略微前倾，并用拇指和食指持续捏住鼻翼柔软的部分10到15分钟，期间用嘴呼吸，可以在鼻梁或脸部冷敷，帮助血管收缩。相反，如果在流鼻血时仰头，并不会真正止血，反而可能使血液流向咽喉，被吞咽后更容易引起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会误吸入气管，造成呛咳或窒息的风险。

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李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好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好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

0: 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1: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

0: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这
1: 而且
0: 里
1: 我
0: 也
1: 听
0: 必须
1: 说
0: 要注
1: 它
0: 意。
1: 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0: 对，
1: 是是
0: 实际
1: 是。
0: 上他们的衬衫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就是云野莲子羹呢，就是大家应。

0: 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芯、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嘛，以后呢，它要整个120。

头发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等，三四个杆状的。它每一个杆状长着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插在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

0: 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

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

它还要依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这个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在一个桂圆鲍梨。

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江联，看到孙三联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

那是挺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啊，就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啊，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啊，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2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

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

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成年线呐、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

0: 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

0: 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分别是山二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彩萍老师，还有黄老师最年轻的徒弟，04年年底出生的，也是山二黄剧团的演员李京文，欢迎。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山二黄，后面有这么八个字啊，就在墙上，分别是汉剧之母，京汉同源，所以。 山二黄也是跟汉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不能先请黄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山二黄？

0: 哎，哪一年？我看我忘了，是
1: 您多大呀？
0: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大，那时才也就一二十岁吧。
1: 哦，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进剧团呢？
0: 因为我爱好，我喜欢。
1: 您喜欢从小是唱戏、唱歌。
0: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那个时候，就是样板戏嘛。那个时候是《红灯记》呀，那我就特别喜欢唱这个李铁梅的。
1: 哦，您喜欢唱《红灯记
0: 啊，的《红灯记》李铁梅，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小长跑，
1: 》。哦。
0: 那个都是我都还，那时候还在学校里，还在读书，那是刚刚进学校吧，也就是6年级到初中吧，那个时段，
1: 哦，12、13岁，
0: 对，

0: 王二浪哪无怂，却劝道过少林寺，是这个吧？
1: 哎，对对。
0: 哦，这个那湖北还听这个呀？啊，
1: 是的呀。
0: 哦、
1: 那下乡还是蛮受欢迎的。
0: 哦，是吗？
1: 嗯。
0: 哦，哎，那为什么会山东快书呢？
1: 也是学的呀，他自己学的呀。
0: 自学
1: 啊，自己学的。
0: 找了一个，
1: 他都是自己学的，
0: 连板儿都是自己做的。
1: 后来也是找了一个就是打板的吧，打板的老师，他自己去学，学的后来他就板儿那个。

0: 所谓啊，那个年代嘛，它娱乐的形式不是很
1: 对
0: 多，
1: 对对，
0: 所以下乡演出的时候，你十八般武艺，你会
1: 对，
0: 什么都拿出来
1: 对，
0: 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只要能让老百姓喜欢就可以了。那不仅仅说是这个戏，可能是这个小品也好，相声也好，
1: 对，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小品呢，就是相声啊、曲艺呀，
1: 那个时候也就是小，也就像小品吧，就那个时候小戏，也
0: 小
1: 就是
0: 戏
1: 小戏，对，小戏的那个小小的几都是二三。

0: 后来就是给他归宗了，
1: 规
0: 归
1: 整
0: 宗的
1: 了，
0: 规整的就是张二黄了。
1: 山二黄了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山二黄，其实把它重新捡起来，是挺复杂、挺困难的一件事情的，
0: 是，
1: 因为毕竟那些老艺人可能有的都不在
0: 都
1: 了。
0: 不在了。当时也是不太多了，那个时候就都有的是就五六十岁了，有的年轻一些，年轻，比方像我们的老师，他们那个时候

0: 然后呢，恢复了上二黄之后，就开始学唱上二黄，慢慢的、慢慢的就开始演这个上二黄啊，并且还有这个革新的，对吧？创作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叫《娘子
1: 《娘子县官
0: 娘子县官》，这是新写的
1: 写的，
0: 上二黄，这个是谁编的呀？是您自己编的，还是说有专门的
1: 你说这是
0: 编
1: 剧
0: 剧
1: 本
0: 啊？
1: 吧？
0: 剧本。

这只是一句反而黄导版，反而黄导版，真好啊！所以从慢慢的传统，然后变到了现代啊，有这样的一些创新，包括重新的写剧本儿，然后。

0: 怎么要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细的说法，我们就是跟着大同志一块儿，他们前边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后边怎么走。嗯，所以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我没有学过。
1: 所以其实当时您进剧团的时候，哪怕那些前辈在带，可能也不会这个掰开了揉碎的给你讲，你也只能靠模仿。
0: 因为他们，我觉着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系统的学过东西，所以让他们要是去给你慢慢的给你讲解呀什么，我觉着他们可能好像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的，他们就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练，
1: 所以

但是他在我们剧团，他当时唱歌的。他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山上去，走那个一个错欢喜的山。就是为什么叫错欢喜，就是你感觉好到了，哎呀到了，上去了以后还有山。还有上这样个山。后来这个老师挑了一担他自己的东西，上去的时候他把东西往地上放好，东西就咕咕噜噜滚下山了。

0: 时候，因为剧团的有时候演出还是
1: 需要，
0: 还是需要，还是要参加。
1: 嗯，
0: 基本上都还是在参加的。
1: 嗯
0: 嗯。
1: 那您在武汉教了他们
0: 带了5年？
1: 5年。
0: 嗯，
1: 多少人呢？你们班？
0: 31个。
1: 嗯，那还挺多的呀。
0: 嗯，
1: 31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
0: 现在都还在。
1: 都还在。
0: 嗯，
1: 那不错呀。
0: 都还在，可能也就可能陆陆续续后续可能就有人会走的。
1: 哦，因为也是挺苦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个小折子戏，有的时候还有歌舞。
1: 你还要负责歌舞啊？
0: 对呀。
1: 还要唱歌。
0: 啊。
1: 我看就是手上还有这个手绢，就你们也会有手绢功。
2: 就是折子戏里面会。
1: 单二黄的折子戏。
2: 一纸剧目。
1: 啊，一纸剧目有。能不能简单展示一下？也是竖传。哇，可以啊，这个其实这就有点那个二人转的那个感觉啊。其实横着转很简单，对吧？因为它这有一个轱辘，竖着转是得练的，要不然的话你也
0: 你转的不行，蛮好
1: 啊。张廷秀未曾说话，身打一躬啊，口尊声观众朋友，你要细听啊。
0: 二人转唱
1: 二
0: 的
1: 人
0: 比
1: 转
0: 较多。
1: 啊，二人转，所以你看就是很多戏曲它是融会贯通的，啊，然后呢哪儿好就移植过来
0: 对。
1: 啊。也不容易，我觉得年轻演员虽然04年年底出生，

0: 部分似乎都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
1: 叶桃到南京后慢慢就变得听话了。在瞻园，我们经常开一些讲习班，让那些思想转变从中共脱离出来的人站出来给大家上课。隔一段时间

0: 等到开会，就让他们坐在讲台左边，其他人坐在右边。坐左边的人就用共党那套理论与右边的人辩论。我们并不要求右边的人一定要赢，坐在讲台左边的人只要办得到，他们完全可以咄咄逼人，把对方变得哑口无言。
1: 孟老面露微笑，像是对叶启年居然把学生社团的风格带进特工总部感到十分有趣。
0: 开这种会，总部的人只要在南京都要坐在下面听。

0: 月起年不禁黯然神伤。
1: 但他们是不会忘记的。过了一年，陈千里也来到南京，他们来找的，他们故意过了一年才来找的，是想让我不再防备。果然，我掉以轻心了。

0: 身上下功夫，陈章的目标却是我。
1: 叶启年话锋一转，
0: 我也是到后来才看清楚，他们是想通过叶桃把触角伸进詹元。等我发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短短几个月，陈千里已经在詹元近

0: 每一次内部泄密事件都发生在他来过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1: 想到这些，叶启年不由生出了怒气。
2: 那年端午节前，最重大的一次泄密终于发生了，我们在广州的工作获得重要突破，抓住了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可是就在第二天，当我们布置了全面抓捕计划，

0: 动声色，猜想陈千里一定还会再来。下一次他再出现在詹园，我打算让人悄悄地把他杀了，这样叶涛就安全了。没有人会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叶启年的女儿通共。
1: 孟老半闭着眼睛，似乎昏昏欲睡。

会剿，以其拒歼该匪，挽救前难，无任敢倒。一省军阀向国民党中央军发出这样的求救电报是不多见的。当中央红军迅速进入贵州并占领黎平之后，王家烈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以及前军的脆弱

加上贵州境内的黔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中央红军的十倍以上。从黎平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支国民党军队突然冒出，向整个中央红军队伍的中间部位发起侧击，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核心部位。当时军委纵队的担架队队长病了，临时队长由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担任。枪声骤然响起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向康克清喊，如果是敌人赶快派部队去打。

方向移动的中央红军各军团行进顺利。右纵队红一军团20日经过剑河，25日攻击施秉和镇远，28日第一师一团攻击余庆，第二师攻击老黄坪。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渡过清水江，一直跟随着红一军团前进，并配合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

0: 剧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东影，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故事千古流传。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禅让未遂的故事，那就是尧让天下，许由不受。许由是庄子极力推崇的圣人。在庄子一书中，许由一共出现了8次，大部分都是与尧有关的。

上的日月，我好比人间的烛火。既然日月已经出来，还要烛火来照明，不是很困难吗？及时雨已经落下来，却要灌溉，对农作物来说不是没有必要了吗？请让我把治理天下的位置让给你吧。”许攸回答说：“天下已经被您治理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我来代替你呢？难道我就为了得到一个虚名吗？我好比一个小鸟在林中筑巢，只要占据一个树枝就够了。那么大的天下交给我，我要它干什么呢？”

忽视了将要得到这财与食的巨大代价。在无止境地追求物质满足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只看到金钱的可贵，生活的内容只是专心的赚钱与热衷的花钱，却忘记了这世上还有更多超乎功名利禄之上的美好与可贵，因而使整个人生

耀眼炫目，哪个不想，哪个不争呢？庄子《让王篇》中还讲了一个王子搜陶隐丹穴的故事，让沉醉于功名中的人们警醒。说越国的国君连续三代都被他们的臣民给杀了。最近被杀的这个国君呢，有个儿子叫搜，他得知自己马上要当国君了，害怕重蹈前辈的覆辙，于是就偷偷地跑到大山里，在一个山洞里藏了起来。本来以为别人再也找不到他，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躲过这

0: 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
1: 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赓续长征精神，

0: 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备，嵌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重点关注，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
1: 新闻聚焦，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军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助力新兵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0: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0: 奋进复兴征程。
1: 遵义，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城。91年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凝练铸就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

0: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最终做出四项决定。
1: 湘江水静静地流淌，从遵义市区穿城而过，在湘江的江畔，遵义会议旧址的那栋灰砖小楼，历经91年的风雨洗礼，庄严肃穆的风貌依旧。记者看到，在前来瞻仰参观的队伍里，有不少身着橄榄绿的年轻身影，走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来自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新兵们，他们的军旅第一课就设在这栋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小楼旁。

0: 感悟，长征精神。
1: 以红色资源筑牢信仰之基，用精神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红色旧址上的献地教学，浸润着每一名青年官兵的成长。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战士嘎嘎拉布，从小就听爷爷讲过长征路上彝海结盟的

0: 患问题。
1: 我们就是通过经常下基层蹲点，广泛的听取我们基层官民的呼声，了解他们的困难，把我们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尽最大努力为基层官兵解决他们实际困难。
0: 党组织真正把官兵们放在心上，官兵们就会把使命责任切实扛在肩上。广大官兵对组织信任了，也会

构建了从市政防护、营养保障、一健一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十余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十天的航天食谱，百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百余

0: 尽快适应军营生活。空军工程大学新兵张璇：
1: 来到军营，真切感受到这里严肃紧张、团结向上的氛围。我会脚踏实地地投入训练和学习，把报国理想落到实处。
0: 在火箭军某新兵团，班长骨干带领刚入营的新战友参观部队荣誉展陈，逐一讲解墙上悬挂的老照片、柜中陈列的奖牌和一件件承载荣光的荣誉展品，让新兵们感悟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火箭军某新兵团潘师杰：
2: 我们用真

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

初秋时节，记者采访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这位有着30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经历的军旅作家，喜欢研读红色典籍，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来，他先后推出多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与纪实佳作。

0: 因为遵义会议这个题材太重大了，
1: 嗯，
0: 要精准地还原这段历史，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难度应该说非常之大。这个2024年4月的时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联系到我，他希望我创作一部聚焦遵义会议的作品。当时我想到2025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啊，想到遵义会议中蕴含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

吴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部部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一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十一，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

0: 易突出问题。
1: 二十届亚运会开幕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0: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500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 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

0: 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1: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

0: 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

0: 中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已

0: 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0: 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

0: 写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中国

0: 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
1: 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

0: 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

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

0: 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

0: 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

0: 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1: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

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背景，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

0: 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1: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0: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

0: 的不含输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衔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会带来哪些新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一一作出回应。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潘荣的报道。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

0: 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将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1: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

0: 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

0: 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1: 去年改造的，
2: 去年改造的，
1: 改造那个是污水排不是都他排那个梯里边了，
2: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1: 哎、
2: 是吧，
1: 但是梯里边去了，
2: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1: 哎、没有时间有这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子、那个、
2: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1: 没有
2: 没有啊、
1: 嗯、
0: 从下迪村向西走几公里

立山县季风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季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季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

0: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1: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

0: 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1: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

0: 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1: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